珠峰之乡，云端冰川，大自然的无限恩宠造就了这片土地震撼人心的绝美湖景。千年浸润赐予了这片净土艳绝世界的生命画卷，山峰的顶点，江水的源头，沟谷的深处。

0: 就像你们这种五六个年轻人七八个年轻人过来
1: 就是团队，
0: 对，过来这边 happy 的、嗯、然后有大董，就是你们吃饭那个大董，嗯嗯，他负责我的餐，他可以送到这里来啊、哦、也可以在这里给你们做烧烤。那大董觉得不一样，他就给你直接那里面薅出来，嗯，就是那种菜你吃不出来是甜的。我当时挂这个风扇，我也费了不少脑筋，我怎么挂我都觉得不稳，后边我扎了一层又一层，扎了一层。这边跟大野小野的格局是一样的，嗯，但是小野要小一些。这床是我用泥砖做的，嗯嗯，这个木头就是从上面锯下来的木头，
1: 锯下来的，
0: 对，
1: 就地取材，
0: 对，这样我就不用花钱。这个桌子是
1: 木板
0: 而已，这也不用什么钱。这个是我用下来的废的攀岩绳，我应该算是用
1: 成本降到最低，
0: 对，
1: 用到极致。
0: 那个地方本来当时应该用一块玻璃来着，我觉得玻璃多贵啊，用纸吧。然后不，我看我再画个龙猫，
1: 到哪都有龙猫。
0: 对，我女儿喜欢龙猫，我说没关系，我给你多来几个龙猫。
1: 我做乡村平台，其实就是希望能发现和挖掘更多、更好、更优质的这些原生的村落、乡村资源。但是现在有很多已保存下来的这些，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定罗寨，我觉得很优质，但是我看来我觉得很可惜。
0: 对
1: 吧，
0: 其实就算是我们复修，
1: 像附近的那些房子，你拆了可以再建，拆了可以再建，但这种房子，你说你拆了，你怎么重新建呢？
0: 对，
1: 它不一样。
0: 对，这是可惜。
1: 对，
2: 好奇却日复一日变得强烈起来。在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吴岩从研究金代文化的学者王永年那里了解到了自己祖先从游牧生活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转变，而这段历史对于女真族的兴起有着重要而必然的联系。
3: 女真人啊，在结束了夏住水草、冬住这个洞穴的这个不定式的生活，是在11世纪初。我们那个山叫小白山，完了以后和啥？和平原的交界处、交界点。它呢，这个地方是平原，正好是松嫩平原的中段，一望无垠的土地，这是农业发展的天然的条件嘛。
2: 和其他的大河文明一样，女真族的祖先们一路沿着水源，过着打猎捕鱼的游牧生活，直到发现了阿什河畔大片适合耕种的土地。于是游牧文明开始转变为农业文明。
3: 他到这以后定居呢，就结束了游牧民族那种渔猎的这个生活，他迅速的接受了农耕，就是农业文明嘛。所以说这个也是他的部落兴起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说完颜部最后建国就是与他接受这个农耕文明，哎，对，有直接的关系。
2: 博物馆内这些处于显著位置的文物是金代的铁制耕犁，虽历经近千年，仍散发着金属特有的冷峻光芒。透过斑斑锈迹，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女真祖先们劳作耕种时的号子，看到他们收获粮食时幸福满足的笑容。
3: 因为他接触农工，他就接触了铁。接触了铁，在古代社会，铁是生产力代表的一个符号。哪个民族，你像他们是从氏族这个走向原始社会，一个原始社会要进入这个封建社会，就是谁快速的，哪个部落接受了快速接触了铁，那他呢就是崛起的就特别快。
2: 女真民族走出森林后，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各部落的快速发展也催生着部落联盟的最终统一。公元1068年，完颜阿骨打在今天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阿什河畔出生，而此时的女真部落处于辽国的严酷统治之下，民不聊生。 少年时

0: 时代的阿骨打在此时也还没有完成从凡人到英雄的蜕变，因为他将和其他女真少年一样被独自深山接受大自然严苛的生存考验，在天寒地冻的冰雪中完成自己的成年礼。冬季的阿城天气过于寒冷，金京小学的体育课有时候会选择在室内上。
1: 怎么样？我给你得多少分？得多少分？
0: 抓嘎拉哈经常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体育游戏，而这个游戏就与完颜阿骨打所生活时代的一个传统有关。嘎拉哈源自满语，是羊或猪、牛身上的膝盖骨。抓嘎拉哈成为黑龙江省独具满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走进校园开设课程，甚至有专门的比赛项目。

0: 着惊人的味蕾。但为什么说这里诞生的中国北方蒸馏酒会与道家炼丹术有关呢？相传大金帝国的金熙宗在位时，太医道鼻祖萧抱真在上京汝峰山，也就是今天阿城的松峰山建立道观，炼丹为人治病，深受熙宗皇帝厚爱。为报皇恩，萧抱真在今天酒厂所在的玉泉镇为皇帝建立皇家酒房，并把金代酿酒技术从传统的温水法提升为蒸馏法，用炼丹时的蒸馏技术提升了白酒的纯度，完成了中国古代酿酒史上的一大飞跃。
1: 道教嘛，他要炼丹嘛，哎，他就通过炼丹那个证，五谷杂粮都搁里了嘛，就出来了酒。那么这个酒它和中原的酒就不一样了，因为它这是属于炼丹这个过程过来的，就是蒸馏酒嘛，蒸馏酒的度数高纯，哎，这是北方酒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蒸馏酒啊，就是它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区是中国蒸馏酒的发源地之一。
0: 正因如此，玉泉镇成为了蒸馏酒的发祥地，玉泉酒厂也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用舌头品尝到过去大金国皇家御酒的味道。但大金帝国留给我们舌尖上的记忆绝不仅仅只有美酒。位于哈尔滨阿城区的平山皇家鹿苑是国家4A 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半散放式养鹿场。8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是大金国帝王将相的皇家狩猎场，旌旗伞盖、张弓挟箭、跃马扬鞭等场景都曾在这里一一上演。如今这里栖息繁衍着1000多头的鹿群，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也使这里成为了飞禽走兽的天堂。上午10点是给鹿群喂食的时间，作为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杀猪宴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国峰早早就从市区赶来这里，只为挑选出最好的鹿肉，做出招待贵宾才上席的满族八大碗。满族八大碗是满族宴里宴请贵宾的精华，相传源自完颜阿骨打行军打仗时发明的便于携带和保存的特殊军粮，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除了鹿肉和飞禽等山珍美味，其他多用猪肉作为主要食材。阿城人靠着滑雪在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率先举起了冰雪旅

为什么要去拍，拍的东西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问，我说自己这么坚持有没有意义。但是山在那里，路在那里，老百姓的期盼在那里，他都有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在那里，我对他们是有感情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怎么能不去拍了。我是刘亮亮，我是吕梁日报社的摄影记者。

我是2013年进入的报社，进入之初就在摄影部，最初呀跟着时政，但是我更偏爱拍这个社会新闻，我更多的把这个镜头是对准这个基层。照片只是一个载体嘛，最重要的是你传递什么样的东西去给别人。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你所经历的事情不一样，然后你在底下采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所以你的影像里面更多的会承载这部分东西。一黄一河流域网络，千百年来就这样。可是，在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在这个山西，长城、黄河、太行这三大旅游板块的这个促动下，它千百年来第一次穿过这个茫茫大山，修通了。哎，这些老百姓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生活在这个黄河岸边的老百姓，盼到了一条新路。那你说，这个发生在柳阳历史上，千百年来这么一件大事情被我赶上了，我能不记录？

因为我本身就在这个吕梁山上长大的，我们小时候就山区里面，推门推开门就是山。这个路呀，要么就是上山，要么就是下坡，就是这样，它是陡的这样，只能走，步行，一步走，走的人真的是很绝望，那个路那个感觉很绝望。我知道那个山里人对这个路的渴望，他们非常期望、期盼、期望有一条路，有一条好点的路，能通向万界的路。因为我对他们有切身的感受，我经历过这个，知道他们的期盼，知道他们的心愿，所以我更多的要去记录这些东西。延航路是从这个2006年才开始修的，它是当时900多公里嘛，然后连着四个市，就是个忻州、吕梁、临汾、运城，然后呢。它，2009年的时候大概出行基本建成了，但是它实际上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延航路。

0: 一，特殊的沙漏型的地形和复杂的天气就会导致我们淮河流域旱涝灾害频发。对于建在淮河流域核心地带的国家级气候观测台呢，对于研究气象的一些灾害提出防灾减灾的一些对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作为24节气的发源地，非常具有代表性。
1: 您看啊，我们现在都有精密的仪器了，那24节气对于指导现在的气象还有具体的意义吗？
0: 当然是有意义的。24节气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气候变化特征，那么我们精密仪器呢，主要是针对小时级分钟级的一个精确的数据，
1: 这样就更准确了。
0: 是的
1: 啊，比如说我们节气当中啊，大家都觉得告诉你立春了，但是大家体感温度都感觉还是会很冷啊，这是什么原因？
0: 那么立春呢，它只是一个转折点，并不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就
1: 变暖和了啊。
0: 对，它只是说未来的一个气温可能就是从现在开始慢慢的上升
1: 啊，一段时间慢慢会上升。
0: 那现在包括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还会维系着之前的一个气温现象。
1: 嗯，
0: 就比如说天气暖和了一两天，突然之间又降温了
1: 啊，又降温了，
0: 对，仿佛回到了冬天。这呢，就对应了我们诗句当中的乍暖还寒。
1: 春江水暖鸭先知。哎，邵老师，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这虽然是诗人的一种文学化的表达，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您看啊，一边下雨一边出太阳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呀？
0: 是这样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种现象呢，比如说一年四季都会发生，它主要是发生在夏季
1: 夏天。
0: 那么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强对流，因为夏天嘛，它气温也比较高，特别是夏季的午后呢，因为温度上升的比较明显，然后在上升过程中特别容易形成这种剧烈的一个天气变化。第二种就是冷暖气团的交汇，那么暖气团被抬升凝结容易成雨。第三种就是台风雨。你讲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这种现象主要是发生在夏季的一些夏至啊、大暑、小暑这种时间段。
1: 那24节气当中还有哪些是表示气候特征的这些节气？给大家介绍介绍。
2: 表示温度变化的呢，有大暑、小暑、大寒、小寒；表示降雨、降水量的呢，
3: 有谷雨、雨水、大雪、小雪；
2: 表示气温下降和水汽特征的呢，有白露、霜降、寒露。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被我们誉为第五大发明。
1: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气的创立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先民的高度智慧和科学水平。它的创立对于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来说，不止让人们遵循节气变化规律来发展农业生产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还让人们顺应自然法则保护生态环境，更让人们在和天地的互动当中有了对生命。
4: 我们这边有一个讲寒露早，地冻迟，霜降前后种麦正当时，下手下种的时候，小麦收割如救火，龙口多粮。龙口就是我们讲过去灌水的是龙王。接着，因为什么？麦子收获以后，一旦下了烂场雨，我们小麦容易就是讲的出芽，影响其实烘产不能丰收，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像救火一样把麦子给它抢收上来。你像这个24节气的一些午后，像这个清明。大地回春以后，万物开始这个发芽生长，还有这个小满，就是我们小麦，预示着我们小麦饱满了，快能收获了。像这个芒种，芒种就是抢收抢种，
1: 您说到芒种啊，我就想到陆游的那首诗：“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也正是芒种农民们在田地里忙忙碌碌的一种体现。
4: 对，收割完了，及时的整天。插秧，迎接下一轮的丰收。
5: 那边是个雨点少，看这个道理，这个它的这个结实率，看能不能再少推一点。
4: 这个我们也一句农谚，叫做什么呢？早到再抢，晚到再养。
1: 我们要过亲自尝尝您地里种出来的粮食啊！
5: 爹，你看今天到，这是个大丰收，
1: 真漂亮。
6: 24节气是我国宝贵的农业科学遗产，更是

0: 中国人认识用时的智慧捷径。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24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岁中时候、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让我们在时间的味蕾中体悟自然的恩赐。
1: 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烹饪。

0: 这片位于在中国西北辽阔疆域的土地，还拥有另外一个名字，中国雪都。阿勒泰有超长的雪季，
1: 在我印象中阿勒泰冬季就是很漫长，
2: 这边一般来说十一月开始到三月中下旬吧，大概五月。
0: 中国新疆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与三国接壤，地处阿尔泰山中段西南麓准噶尔盆地北部，总面积11.8万平方千米，40000多年前留下文明火种，境内有多民族聚居，四国相邻，千里边境，历史悠久，民族多样。辽阔的牧场，丰富的地形，当冬天的脚步临近，有关阿勒泰所有的特质都被冰雪密码重新解锁。知晓这个秘密的人们纷纷在另外的季节里厉兵秣马，当雪季开始，他们从不同的坐标出发，踏上了前往这个隐秘世界的征程。
3: 我叫陈学东，来自北京，今年66岁。
4: My name is David Guigal. I'm French, so coming from France.
5: 我叫周鹏辉，我是一名体育摄影的教师。
6: 其实我是主要的大本营都在整个新疆，就阿勒泰为主。
7: 我之前其实主要在北京嘛。
8: 第一次来格东辉。
7: 对，第一次来格东辉。
9: 很惊讶，在中国能看到这种。
0: 阿勒泰的冬天不只是一个概念，它是一场鲜活的盛宴，一种超脱的体验，一个神秘的梦境，是不同维度的梦想一起绽放的时间坐标。
10: 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了我们的雪是这个叫蓬松，生粉无底。
0: 粉雪是一种能给人带来童话般体验的雪质，也是滑雪者的极致追求。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新疆阿勒泰有着令人艳羡的天然粉雪。
10: 滑雪呢，还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个阳光。那咱们的这个光线啊，这个日照呀、还是比较长的。在冬季啊，我们气象部门的资料啊，就是十一月份到次年三月啊，我们大多的这个日照时间都在7到8小时。阴天的天气呢很少，这个阳光呢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有这个

0: 温暖无风的气候，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北半球的冬天大部分都被冰雪覆盖，但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滑雪。滑雪对于山形地势、气候条件、雪质、温度、雪季长短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0: 还有一个呢，叫超长雪期，啊，雪期比较长。那我们，把全国的雪场的这个雪期的情况呢，我们做了一个列表。那么上雪季啊，咱们科克托海是243天，十一滑到了次年的6月3号。
1: 大山粉雪，阳光温暖无风，超长雪期，多种天然优势集于一身。在中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阿勒泰很快成为滑雪天堂。
2: 啊，那个时候有一两家雪具店，外地。
3: 现在地球上还有像阿勒泰这样的古老的滑雪板，我来的时候半信半疑，我走的时候坚信不疑。
1: 时光在敦德布拉克的岩画上流淌万年，当年刻在石头上的滑雪板至今依然在今天阿勒泰人的冬天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滑雪也变成了这片土地最鲜明的印记之一。因滑雪闻名于世的阿勒泰，大街小巷都能看见一个踩着滑雪板的奇特小生灵形象，他就是阿勒泰的吉祥物雪怪阿勒。如今他已经成为阿勒泰最受欢迎的角色。
4: 阿乐的这个形象其实它有很多元素的一个集合，你很难说它是什么。就比如说它的耳朵是古老毛皮滑雪板的一个象征，包括它的腮红，我们说这是到这来滑雪，到这里来赏雪的人，在外面冻一天脸被冻得红扑扑的，小时候我们在外面玩。
1: 也是一种姿势，一种速度。在充满红化色彩的中国雪都，有多少人因冰雪相聚，又有多少种梦想在冰雪中绽放。稍后请继续收看系列纪录片《阿勒泰的时间地图之冰雪密码》上集。

0: 滑雪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产业，能令无数雪友着迷的不只是无可替代的自然条件，还有雪场建设、雪道景观、配套设施以及专业赛道和大型运动场馆的建设。
1: 我们已经就是在做一些承办更高级赛事的这种准备了，比如说科尔托海建了 U 型场地、自由式场地，承接国家队、省队的这个高山滑雪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些雪道。另外呢，在将军山的周边呀，5公里以外呢，建了一个符合奥运会标准的

0: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1: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0: 李太白的诗恣意纵横，想不到姑娘也能送得几句啊。在下徐霞客，敢问姑娘芳名啊？
1: 久闻大名，先生客气了。我叫郑月兰，来自越南，但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诗词歌赋感兴趣。
0: 哦，如此说来，正值中秋，我们便以月为题玩一个飞花令，如何呀？
1: 先生请。
0: 好。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啊，月兰姑娘，属实令在下佩服，对我中华诗词知之甚多呀。
1: 先生过奖了，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由衷喜爱，我才来到中国，来到南宁。在南宁有许多和我一样来自东盟国家的年轻人，在这里求学、工作，寻找属于自己的缘分。今天我们都说要借月抒怀呢，先生随我去看看。
0: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我想把这个月亮送给我的外婆，因为呢是她把我带大的，并且长大以后呢，她和我的父母就分开居住了，所以呢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可以看望她一次，所以我非常想念她。
1: 我想把这个月亮送给一位女孩，她是我在脱单音乐会上认识的，我希望能在下一次的脱单音乐会上，见到她，把这颗月亮送给她，以代表我们之间最真诚的祝福吧。
2: 我想送给我离我远的一个人，就是我妈妈，就把我回到她身边一样。
3: 其实我特别想把这个月亮送给我的父亲，因为他已经离开我有几年时间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已经这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借此机会吧，我也想表达一下，就是我对他的这种无尽的思念。
4: 我想把我手里的这个月亮送给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在越南生活，而我呢在中国南宁生活。每年的中秋节，我很想念我的母亲，希望她在中秋节呢可以健康快乐。
5: 刚刚在短片当中，我们其实是看到了非常多年轻的中外朋友们，他们以月寄相思。
6: 是的，都说每逢佳节倍
5: 矛盾一体，给人力与美的双重享受。请欣赏杂技丝绸传情。

0: 地方，就是，所谓大美的风景，其实都是有相似的地方的，草原、湖泊、那个山川，可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可可托海一定是整个地球不可复制的、唯一的，这一点我就觉得还是挺酷的。一开始就来了一次就喜欢上了，后来呢，就是也是各种缘分，就在这边落下来了。其实一直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到这个地方来。对阿勒泰的这个热爱是发自心底的。
1: 阿勒泰拥有很多个面相，而可可托海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辽阔的力量感。歌手侃侃在这里安静生活、采风，看伊雷木湖的落日，听可可托海森林吹来的风声，

0: 夜幕降临，一个天文研学团队到达天文台，一群孩子等待开启他们的初次天文之旅。
1: 随着屋顶的打开，它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当晚的工作状态。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它的相机在哪儿呢？大家看两边，这里和这里。哎，这边的相机也安排了更加优秀的，无论是从成像，还是从它的这个感光，还是从其他的方面，也放了更优秀的设备在这个上面。
0: 星空与大地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人类最先感受到这种联系。灿烂的夏季，当阿拉泰的牧人们驱赶着牛羊到达遥远而美丽的夏牧场，无论是星空还是石头，都成了牧民们最熟悉的伙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星空的光线改变了石头的样貌后，
2: 我们地质专家现在初步测定它的地质年龄在2300万年前，是上亿年啊，到3.7亿年形成的这种特有的这种地层。
0: 石城，我们见到了最有性格的石头。
2: 大家看后面身后这块石头，这是一组非常象形的，也是我们的核心景观石象形石啊，我们叫巨蟒像。当然有很多的游客也调侃啊，说是有的像贝多芬，有的像将军啊，有的像将军啊，大地之子。实际我们认为呢，更像我们的哈斯克唯一的巨蟒艾琳王，王爷的这个头像。作为王爷呢，守着这方水土。
0: 方圆60公里的草原上遍布着形状各异的石头，这些石头或雄伟俊秀，或玲珑可爱，形态

0: 水涌。石葬被陆续发现，在很多象雄风格的古老石屋里，甚至还会有古象雄风格的人物壁画。簌簌寒风中孑然挺立的烈石阵，是古象雄人对于生死的朴素表达，对于天地万物的原始思考。他们和彼时出现的本教一起，让蒙昧未开的藏西高原到处弥漫着原始而虔诚的气息。
1: 就是现在的西藏的冈底斯山、马彭雍湖周边的这一块地方，这是古代象雄的一个政治文化方面的一个核心地区。我们现在有时候叫做象雄文明，有时候又叫本教文化，但是这两个也有差异。
0: 如此看来，今天的人们如想要探寻象雄文明的真相，那古老的信仰就是这茫茫历史黑洞中一盏可以擎举的指路明灯。象泉河发源于冈仁波齐，是象雄文明和古格文明的发源地。1924年的一天，古老的象泉河畔走来了一位年轻的僧人，他对照着手里古老的记录，不停地观察着地形。他趟过湍急的河流，爬上高高的山梁，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这个27岁的年轻人叫琼追，是一位本教大师。
2: 琼追大师来到了阿里地区象雄文化的故乡，寻找象雄的都城。在这个象雄文化发源地看不到象雄文化的足迹，他就在这边修土建寺，挖掘抢救象雄文化，弘扬象雄文化。
0: 精通象雄文化的琼追大师根据书上的记载一路寻到了这里。他在河畔崖壁上发现了一座古代本教大师使用过的修行洞，以及据说与修行在雪峰林立的西藏并不抢眼，但他的名气却非常之大。
2: 我们阿里的原始崇拜还有宗教的发源地是冈底斯山，这里也是印度佛教北方的香巴拉。我们其他藏区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指向这边，还有印度教呀、耆那教呀，都把它当作为很神圣的一个地。
3: 因为它冈仁波齐的存在，是
0: 墓，还有这块只有汉字的铭文织锦，丰富的动物图案中可以
4: 非常非常庞大的。3个月时间其实是很短的，我觉得。
5: 确实，因为朝歌做作品呢，可能跟一般的人有点不太一样。他并不是说要先获得一个剧本，拿到剧本之后呢，像一般导演一样做一个二度创作，他不是的。他做作品呢都是一度创作，就是这部作品从开始创作的时候，他才开始进入到一个他的一个理想的思维状态。那么3个月的时间，他始终在思考之中，并不是按照一个原有的既定剧本，我把它变成了舞台行为就完事儿了，并不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其实是这次创作最艰辛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要是说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你可能是喜欢它的内容含义，
4: 是
5: 因为它并没有在说一些很具象的故事，而是试图借助敦煌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点，借助敦煌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能够让我们思考一些

0: 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产生关联的一些点。
1: 嗯，
0: 那我觉得《又见敦煌》这个作品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可能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也一直在想，你是应该作为一个游客，你是应该先看完敦煌的壁画之后再来看我们的这部作品，
1: 嗯，
0: 还是应该看完我们作品之后再去看敦煌的壁画？
1: 嗯，我是先看了壁画再看了演出的。
0: 你会觉得有
1: 感觉会不一样吗？
0: 你会之后想再去回过头想再重新看壁画吗？
1: 好像会。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演出的震撼力比壁画本身还要大，因为壁画是死的，有那个现场人员的讲解了以后，你会觉得哎，能感觉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不是在你眼前活灵活现体现出来的。而看完这部剧以后，他把所有历史人物一个个变成活人搬在台上了，那个震撼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更强烈一些。
0: 嗯
1: 嗯，
0: 可能你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也曾经试图感受一下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游客，他对于这两个同样是作品，
1: 嗯，
0: 那么在他心理上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有两种意见都有。那么有一种是说应该先看完壁画再来看演出，你会重新的对壁画里面的内容会有一个更深一度的理解。当时看壁画的时候，因为你所有的思绪所有的视觉是停留在那个壁画本身那个年代的艺术语汇上头，你无法把那些东西和你今天的生活产生关联。那么看完演出之后你找到关联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看完演出之后再去看一次壁画，那么再看的时候和我第一次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是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他觉得我似乎应该是先看演出，
1: 嗯，更了解了以后，
0: 对，然后我带有一种很强的目的去看壁画，
1: 嗯，
0: 这样似乎更好一些。因为谁都知道，一个是本身看壁画的票非常难买，
1: 嗯，
0: 要提前预约，是吧？谁也不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就这么去看，不可能的。那同时呢，对于壁画来说，他现在面对的这些参观的人群，他实际上此刻正在受到伤害。因为科学分析之后说，壁画的色彩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人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
1: 、
0: 这个是最大的伤害。
1: 嗯，
0: 所以当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看壁画，应该把它留下来。你多看一眼，可能我们的后代就会少看一眼。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对于我们人每个人来说，你可能一生是很辉煌的，但是不论你多辉煌，

0: 我们找到了任何一点东西，是吧？
1: 嗯，
0: 你都可以把它放大成一个全部。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历史观。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也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一种感动。
1: 是，我的本人就是这种感触。
0: 嗯哼，
1: 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一千年一瞬间，包括那主题曲也非常非常好听。
0: 嗯，
1: 其实也是这部剧想表达的一个概念嘛。
0: 对，非常巧妙地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因此艺术家创作有的时候其实你说手段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你想说的话，然后并且这个话有观众愿意听，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作品，实际上我是觉得在这个环节上面没有做好，
1: 嗯，
0: 没有做好，所以你会觉得他哎呀，或者文不对题，或者是

0: 泱泱中国有你，才有锦绣大地。
1: 泱泱中国有你，才有家园美丽。
2: 泱泱中国有你，才有盛世太平。
3: 泱泱中国有你，才有日新月异。
0: 泱泱中国，你是我们心中的
4: 最爱。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3: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新闻媒体的朋友，以及在各个平台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青春中国导演组与神旅集团红色娘子军大型实景演出班底联手打造的传承红色经典，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中国，正青春向未来，第二届青春中国阳光梦健康行三亚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文艺演出的现场。我是来自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罗哲。
3: 我是三亚第九小学陈欣欣。
0: 首先我们要诚挚的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4: 和
0: 衷心的感谢，
4: 感谢
0: 欢迎你们。
1: 青春中国已经扬帆起航19年的时间了，它就像是一艘大船一样，承载着万千中国青少年的艺术梦、青春梦和爱国梦。19载的砥砺前行，在掌舵人杨泉海博士的带领之下，创造了动员参与活动6000万人次，同时在北京、上海、湖南、山东等28个省市设立分会，与50000家艺术教育机构合作，为社会输送各领域的艺术人才，达到35000人次的傲人成绩。
0: 是的，每一次青春中国的蝶变重生，也都使

0: 树木长势茂盛，百年老树数不胜数，街道所延伸之处无不被树木覆盖，
1: 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绿色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墨绿、青绿、翠绿、新绿、鹅黄绿都在尽情渲染着藏在雨林里的小城，葱郁得令人窒息。街道两旁香樟树、大榕树和凤凰树红绿相映，美丽的南沈河像条银白色的飘带绕着山城而过。
2: 这里冬暖夏凉，清晨凉风习习，雾锁山城，午间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午后乌云聚合，大雨倾盆，往往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异景观。
3: 顾客都是比较喜欢选花香啊，果香。
4: 大部分人来说，他们都喜欢花香或者是柑橘香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两个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点香味，所以都是大部分人在比较喜欢的。
3: 所以我选这个檀香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4: 会比较让人家容易注意到你。
5: 啊 ，Benny， 我想问下，有咩香水咧可以介绍？有啲你知我啲朋友个个都做 artist 啊，就做 model 啊，又化妆师啊，佢有 character， 有冇呢啲即系香水可以？
4: 如果你说 character， 你要有性格一点，比较神秘一点的话，我会建议带皮革的香水，因为皮革的香水
5: leather，
4: 对 leather，比较 leathery 的香水。
3: 那成分，
6: 我会让人家比较放松。

0: 才可以见到女生们穿旗袍。现在的旗袍无论在设计上、染色技巧上以及剪裁方面都非常的时尚，所以旗袍也可以成为日常穿搭的一部分的。紫色这一件旗袍就用上了最新的数码编印技术，上面的图案都是用相片打印来的，图案十分的细腻。
1: I'm very happy I was done that.
2: You know one thing about Jeff, I was looking very closely onto
1: you. My slogan is look closer.
2: Yeah, so I was thinking it's really precise. I was thinking it's...
0: 所以很多准新人会上网搜集过大礼、送礼等的资料，可惜网上资料都比较的简单。今天便来教教大家传统的过大礼流程是怎样的。
3: 吉时到，过大礼仪式现在正式开始，请开锣。越响越旺，越旺越发，锣声一响，黄金千万两啊！加埋呢一把咧喜扇，我哋要泼到新郎哥风生水起，喜上加喜，跟住就大发特发，大发大发，一齐讲啦！大发大发大发，发加喜就风生水起，新娘好快有新纪，大家俾啲掌声啦！恭喜恭喜！我哋介绍我哋嘅过礼团队吓，首先咧恭喜新郎啦，新老爷、新奶奶呢一位咧就我哋嘅好啊，青绿嘅咧就代表咧系好孙嘅，咁就表示咧好子孙，将来咧好多孙吓，咁啊有枝有叶开枝散叶啦，嗱呢对咧大家嗱抱一抱先啦，大家又大利吓，将来咧又名又有利啦，好咁然之后咧我哋讲啲树啦。還有一些上頭的用品啊，檳榔啊、龍鳳竹等等的，全部呢都是好意頭的。那個大禮呢，我們呢還有隻蓮藕，蓮藕代表佳偶天成，過禮的蓮藕一定要有頭有尾，代表對新人由頭好到落尾。還有呢蓮藕呢，你見到我們呢，我們有這些叫做筍啊，一定是要標筍的，筍即是牙，即是說呢這個筍本來的，嫁得過。我哋有吉祥嘅植物噶，呢、這个咧就系添丁姜发财芋，尖嘅咧就系姜叶，啊呢、這个系心形嘅就芋头叶吓，咁啊全部咧代表添丁又发财。我哋有包水喺度噶，即系表示咧送咗嚟，
4: 可能只系有好短嘅距离，咁你就摇一个短距离啦。嗱，好似呢个比较健康啲嘅，佢嘅距离可以远啲嘅，咁我哋就做一个远啲嘅距离啦。嗱，呢边咧未做过咧。就会短啲嘅，佢嗰个拉动嘅距离就会短啲嘅，咁我哋就做一个短啲嘅距离，跟住慢慢拉，吓，令到咧嗰啲血气咧行翻。我哋做呢个动作咧，会令到个膝头哥发热嘅。咁个膝头哥发热嘅话，代表啲咩咧？就代表个血气咧开始慢慢就通翻啦。咁做几多下？嗱，一般咧，如果你做得啱个动作，而且做得啱个位置咧，大约50下到咧。佢就會發熱，又會軟翻，佢會越做越軟熟嘅。佢越做咧，嗰、那個就會越鬆嘅，係啦。跟住再做下方，以呢個骨節眼之間嚟到做嚟到計，啊，鬆呢個下方，係啊。咁如果佢嘅膝頭哥有事咧，你一路捽嘅時候咧，呢啲推呢啲方法嘅時候咧，佢會慢慢佢就會覺得越嚟越冤嘅，啊，初頭可能就唔痛，但係咧捽捽下咧。佢就會覺得啊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你就以佢可以接受嘅力，係啊，即係佢以佢唔覺得好辛苦，唔會覺得好痛，係啦，咁呢個力度咧就為之啱啦。咁搓完呢邊，我哋亦都係做呢個手法去搓呢邊嘅，咁慢慢慢慢咧，將佢搖翻鬆佢，好啦。咁搖鬆咗之後咧，我哋就做呢、這個隻手咧就包住喺個。慢慢就同佢做一個踢腿，俾啲壓力佢，嚇夾住佢嗰個膝頭哥嗰個肌肉。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嗰個筋咧就會放鬆咗噶。佢放鬆咗咧，咁樣搖咧，佢就會自己走翻正啲位嘅。我哋通常咧啲肌肉咧放鬆嘅情況。

0: 有哪些好处和优势？
1: 其实扎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帮妈咪在产后呢可以尽快去收身，因为在产前其实妈咪
0: 的为什么我选择在家里做扎肚呢？因为是做新妈妈的时候呢，其实出门会觉得很担心宝宝一个人在家，所以呢在家里扎肚会觉得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呢我的心情也可以比较不用担心我的扎肚师伊娃呢来帮我扎肚之前呢会做按摩的一些疗程会做一个子宫收腹然后做了几次之后呢我有一点点惊喜，就是我是喂人奶的，然后呢觉得是奶水多了那么就是也有很好的帮助。
2: 已经说明了叫做铁三角疗程，因此在脊骨评估和这个扎肚疗程之后还会有第三步，那就是要见营养师。
3: 大家好，传统中医有未病先治以病防病的说法，我们想要健康就要从养生开始。 Marco 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一款食疗？
4: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呢我为介绍这个食疗呢就合身这个阴虚体质的人。
3: 从哪一方面能看出一个人是阴虚体质呢？
4: 阴虚体质的人呢多数都是会失眠呢，五心烦热。五心烦热的意思就是手筋脚筋常常会发热，就是五心烦热。然后呢他会便秘啊，也有可能的。然后最大的那个特征就是勉强啊，我们说的勉强会潮红。
3: 阴虚体质的人需要用哪一种食疗呢？
4: 这种食疗的话因为中医认为啊腊肉是非常合适阴虚人吃用的。
3: 那这种食疗用什么材料呢？
4: 这种食疗的材料包括鸭肉250克，纤维山100克，
5: 上下七层，左右三庭，煞库互补，明暗相通。
6: 本来它的建筑啊都是明清建筑，但是因为它依照这个山势呢层层叠加，一共有七层你在顶部看呢，从底下看呢都可以看它好像坐着一个人它这个道教的建筑特点，层层叠高，同时呢它这个建筑布局对称规整，而且里面有富山先生、郭槐阳、齐俊藻一些当地名人留下的书法碑刻。
5: 如今在龙泉寺依然保存有完好的古戏台，四座是灵境塔，高峻挺拔，四右为松柏林，浓荫
7: 他不能再好并且最是一种子的了，就是我五国杂粮，你说那五国杂粮它不仅做好特效，更重要的了是有一种的生殖技巧。
5: 和挪舞演出载歌载舞讲述皇帝大战蚩尤的历史传说不同，沭阳评说传承人张铁生用当地方言唱的是百姓对本地杂粮作物喜获丰收的庆祝。沭阳自古盛产杂粮，是我国著名的小杂粮基地。
8: 高粱呀、黄豆啊、黑豆呀、小豆啊、油麦啊、米子、黍子这些小杂粮种的特别多。
5: 沭阳人爱吃杂粮，也会吃杂粮。老百姓用小杂粮做出各种美味。如果说在方山看到的是福寿之乡的山川壮美，那么由萧河、白马河和向阳河汇聚而成的龙栖湖，
9: 在艺术中，在艺术作品中去感受触碰一个一个艺术家他在创作这幅作品时他有他的成长轨迹，他有他的心境，那么如果能在画面中感受到那份温柔，那缕阳光，那份画家想跟你说的慢慢的娓娓道来的故事，这样的一份疗愈或者审美的能力的提升对人是相当有助益的。当你的人生阅历、人生的这些经历和你的这个思想的不断的一个成熟通透，那么你看待世界的视角也会发生了多元的更为丰富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带给你的一些反思。青春的时候都是美丽的，这个是根据我自己的成长的一个经历，也走过了一个过程。就像我最近画的一批以女性为主题的这个画作，面的思考 或者是鼓励。

其实旅行中的这些美的景物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每当我坐在一片我选好的风景，我坐在那里，我感觉不是我在画风景，是风景在养我。关的不是花，是生命，所以那份滋养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对一个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你看到的景不是景，它给你的是滋养，是思想的启迪，是精神的疗愈。我觉得健康的密码，我是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对健康其实是影响最大的。如何让自己的精神是松弛的、放松

0: Lie still， 反夜哈起重，通通到我安分点。哼，想关禁闭是不是 ？You watch her。要是已被人欺负，侬当心。
1: 都挤挤，给小姑娘腾点地方，快！
2: 妹子，来这边歇着。
3: 这里谁是先生？这里谁是先生？

但都在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是放心去前线的。贺昌和黄木兰从此一别，也成永诀。

0: 这个第五军正是三年多以前平江起义时由彭德怀、滕代远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1: 平江红色医院治疗，贺长住院没几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因身负重伤住进了中央红色医院。于是骨伤还未痊愈的贺昌再次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以代主任身份主持总政治部工作。贺昌作风民主，善于用人，他重用了一批受左倾路线打击的干部和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被撤掉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0: 李德他们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战术，错误的
2: 命题的第一朵雪花。

0: 计划经济制度以及落后的生产管理体系。海尔在这股大锤精神下席卷世界，如今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海尔成为排名第一的家电制造商。
1: 八十年代的中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整个市场呢，应该是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供不应求，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是物资是比较短缺的。那个时候呢，只要是你把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并且是消费者呢会排着队来要。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产能扩大，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都是这么认为，只要我把产能做到最大，我一定可以把市场占住。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以质量这个作为第一头等的大事，所以说呢，才在这个名牌的战略阶段呢，把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消费者的心中真正树立起来了，就是打造了这么个冰箱的这个第一品牌的这么一个当时的美誉吧。
0: 这一阶段，海尔专心致志做冰箱，在管理、技术、人才、资金、企业文化方面有了可以移植的模式，这是海尔创立名牌的第一步。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一些企业兼并重组后无法持续下去，或认为应做专业化而不应进行多元化。海尔的创新就是以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思路，先后兼并了国内18家企业，使企业在多元化经营与规模扩张方面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家电市场竞争激烈，质量已经成为用户的基本需求，海尔在国内率先推出星级服务体系。当家电企业纷纷打价格战时，海尔凭借差异化的服务赢得竞争优势。这一阶段，海尔开始实行 OEC 管理法，即每人每天对每件事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清理，目的是日事日毕，日清日高。这一管理法也成为海尔创新的基石。
1: 那个时候就是叫做多元化的战略阶段，第二个战略阶段。多元化的战略阶段就是把我们原来只做冰箱一个产品，那后来呢就是从那个1991年开始吧，逐步呢通过兼并，我们当时叫吃休克鱼，然后呢把这个产品呢从单一的冰箱产品扩展到了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白色家电领域。通过这个多元化的战略阶段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一个是产品的产业线进行拓展，这种我们的从名牌战略阶段就打下了这种管理的基础，打下了这种文化的基础，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的理解就是创业精神加上创新精神。创业是什么？创业的精神呢，就是整个这个主人翁的精神，就这些事情是你的，你是来创业的，你不是为别人打工的，你是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这叫创业。然后创新精神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打破常规，就是一种否定自我，或者说你敢于挑战这个自我的这种精神。
0: 上个世纪
2: 是高了，温度高了，它就发黑。
3: 它本身颜色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发黑
2: 的，如果是要烧出来了情况，以前的基本上都是矿物料，是吧？现在的常有化学料在里面，差距是很大的。原来都是手工手拉坯，现在都是炉灶，是吧？灌浆这些。
3: 那他们做出来的陶瓷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一个是手工的，然后用的是矿物，一个是化学，然后用不同的一些加工的方式去做。作为就是鉴定师，您是怎么样可以去鉴别他们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2: 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说的是吧，焊一件东西，首先是吧，我们呢就是说要它形，它就代表它的神，还有就是说你要注重的它是不是手拉坯啊，你在外表是很少焊出来，如果它真的是为官窑的话，在外表是很难焊出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要了解在这个 胚里面。

0: 你才能发现。一个时机一个功嘛，是吧？嗯，过了几百年以上的，它都有一些痕迹。
1: 那老师，我们看到您带来了一些您自己的个人的收藏啊，这些我想是清代的陶瓷了，能不能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呢？
0: 哦，这个我带了这些呢，是吧？这都属于皮炎服役类，对吧？这都是小件，当时在清朝，是吧？很多，是吧？像于这个，我给大家辨别一下，这里的这就是釉里红，是吧？它这个花朵花里里面，它都是填的釉里红，是吧？所以它的窑温都是把控不了，所以它有的就是没有烧出来，不是很鲜艳。我们为了保险起见，一定是要焊胎。如果是吧，当胎它有的是结胎、结底，啊都有，是吧？老胎新工，它后面又再上釉，又来挥发，是吧？还有浮烧啊，这书中都要讲究，要调节这些工艺，是吧？才能收到，是吧？一些完美的啊，倒带的，是这样。嗯。说像这是也是清代的啊，这是清东西的一件歌谣的，是吧？皮炎服，是吧？还是上一集啊，我们讲的是这个武大明要有歌谣嘛，在清代是吧，在明代它都有仿歌谣，仿武大明谣，是吧？但是人家说，哎，那你怎么就知道它是这个是清代的？

0: 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0: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
1: 灯的最早雏形，而后以缺灯被发明出来。尽管它产生废弃物和有毒气体，且续航能力差，但仍被使用了近40年。1912年，通用汽车首次采用了白炽灯技术用于前照灯，标志着汽车灯光进入了电气时代。如今 LED 大灯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照明的主流。多年后，通用的工程师们依然在技术上不断突破，以细致入微的科技感灯光设计成为人们行车安全的守护者。
2: 矩阵式大灯呢，它是主动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这八种智能照明模式呢，那么这些模式呢，它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驾驶的使用环境，它可以给驾驶员包括道路上的其他的使用者提供更加智能更加安全的一个驾驶体验，来提升驾驶的一个安全性能。
1: 当夜幕降临，道路交通变得愈发复杂，除了城市主干道路会大量覆盖路灯之外，一些交叉路口、乡村路等路段很多都是灯光微弱，甚至一片漆黑。那么车灯是否智能，直接决定了行车的安全。
0: 我们的别克世纪的矩阵式大灯呢，它里面有七个 SLIM 模组，那这 SLIM 模组呢，每一个只有15×30毫米的大小，那也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是最薄的垂直投影模组。
1: 矩阵式大灯简单理解就是由多个模组组成的照明单元，如同积木拼接一样，每个模块灯光可以实现单独的控制，因此它可以实现多光型、多区域、高精度照明。而别克世纪智能交互 LED 大灯配备90颗光源，打造了一个绝佳的日夜照明设计。
0: 城市照明的话，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整个道路的情况会非常复杂，比如说路边会有很多的行人，然后可能十字路口也会非常多，那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我们的照明模式是需要一个整个展宽需要更广。
1: 当车速低于每小时50公里时，车辆会自动启用城市照明模式，灯光投射光锥角度变大，在识别到路标后，灯光会自动减弱强度，让驾驶者更好地观察外界行车信息。
0: 我们的远光它是可以自动的实时的调整它的光型，那么它的来源就在于摄像头，摄像头它可以判断前方道路上的各种，比如说人员的位置、动物的位置，然后包括说各种路牌，那么得到这些信息以后呢，它会把这些图像的数据传递到我们的 FL 模组的一个模块上，然后经过计算以后，它会给到我们大灯信号。那么我们收到这些信号以后，就可以去调整大灯内的 LED 的亮灭，通过点亮和熄灭不同的位置，然后来适应不同的路况。
1: 夜间行车，车主们最痛恨的就是开远光灯的人。远光灯的强光被直接照射入对面车辆的驾驶室，造成严重的眩目，非常危险。
0: 我们的 ADB 的防眩目远光，它可以根据前方视野当中的一个车辆的位置，去实时的改变远光的一个光型。它是需要灯光和整车上各个元器件，比如说摄像头，比如说传感器，比如说整车电控模块，去进行一个整车的一个协同。所以在后期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路试和标定工作，不管是前方的来车还是前方同向驶行驶的车辆都是可以的，可以从本质上彻底的解决远光的一个防眩目的问题。
2: 富有节奏感的光影效果体现着怎样的设计语言？
3: 可以带来一种威严而又不失灵动，非常霸气而不显张扬。
2: 氛围灯光的颜色又有哪些心理学的讲究？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摄像头就如同我们的眼睛，而车内灯光系统可以说是智慧大脑，根据路况灯光能自己判断并调整，利用前视摄像头会自动检测前方车辆的前灯和尾灯并自动锁定，光束投射会出现一块黑色区域，完整的将前方车辆包裹住，并随着车辆车身位置的移动而移动，满足了车主们既要看得远还不会造成对向车晃眼的需求。

0: 这是世界上顶级的灯光，被应用于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等博物馆中。一颗射灯的造价近万元，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效果。比对之下不难看出，好的灯光效果可以还原物体本身的色彩，是更柔和的、均匀的。同样的理念也是
1: 它的颜色更加的雅致深邃，然后质感也更为细腻高级，使得整车可以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0: 设计的精妙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因此设计师们除了要有诗意的想法，也要有攻克工艺难关的毅力。
2: 尾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么长的一个贯穿灯的一个设计。创新的过程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阻力的，不但是 idea 上的方面，还有一些工程工艺上的这种突破。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震动实验还有脱落实验的话，它要达到2000个小时，就是竞品的这种3倍以上的这种比例。
1: 那我们头灯和尾灯呢，其实都采用了一个叫做激光雷射的这种雷雕工艺。那这种雷雕工艺呢，可以把头尾灯做出一种非常璀璨的水晶的质感，并且支持多种模式的灯光光效，然后再结合我们整车外边的一些迎宾灯光呀，然后包括对置式光感门把手啊，以及侧门的银翼光毯啊，然后可以整体的来营造一个车的非常豪华的灯语以及灯光的效果。
0: 如果说车外灯光表达了一种

0: 在买 Lyric 前，我做了几个月的对比，最终还是选择了奥特能平台。事实证明，它真的很安全。
1: 造成电动车起火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发生碰撞或者底盘托底，电池包受到冲击造成的短路起火。电池包挤压实验的行业标准是用半径为75毫米的圆柱体对电池施加100千牛的压力，并且保持10分钟电池包不着火才算合格。而我们的压力标准是300千牛，相当于一辆坦克的重量压在电池包上，可以说是极限测试了，3倍于行业的挤压测试标准。奥特能电池包没有发生任何的异常状况，这是因为我们不仅采用了紧致型结构设计，还把高强钢、超高强钢的比例提升到接近100%，并且大量采用了激光焊接。在这样的防护下，奥特能电池包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可以说是超钢防护。日常出行遇到下雨很正常，可是如果电池包的密封性能不好，车辆在积水中久滞，或者车内打翻了一杯饮料，甚至宠物在后座的一个小意外，都有可能造成液体侵入，造成电芯的短路。那么奥特能电池包的密封性怎么

0: 那 MRC 我们已经了解了，它可以实现每秒1000次的路面扫描，这些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部分。
1: 如今啊，这个技术再一次迭代升级，第四代 MRC 电磁悬架系统阻尼响应比上一代提升了45%。我们的车辆性能工程师托马斯·辛德勒是这样说的，有了 MRC 4.0， 它的响应速度更快，当它与我们铝货殊荣的后驱轿车平台相配合的时候，可以实现令人惊叹的操控性能。这一技术也应用在了我们的凯雷德上面，凯雷德是唯一使用 MRC 电磁悬架系统的全尺寸豪华 SUV。 同样 MRC 电磁悬架系统也搭载在了凯迪拉克的 V 系列车上。在开发过程中啊，为了达到舒适性和操控性的要求，也为了在各种典型特征路面上都能够拥有平顺精细的调节能力，我们团队对整个电磁悬架系统进行了提升。减震器上更少的摩擦，更连续的阻尼响应，传感器上更高的分辨率。

把一台拥有 MRC 磁浮悬挂系统的凯迪拉克 CT6 交到专业车手的手中，又将带来怎样的极限挑战？凯迪拉克 CT6 在激烈驾驶时又能给专业车手带来怎样的感受？想要测试 MRC 磁浮悬挂系统的真实反应速度，就要用极端的方式。那么在专业车手眼中，凯迪拉克的优雅会不会在极限颠簸中一直在线？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对于日常驾驶来说，我们很少遇到极端的路况，都是一些细碎的小颠簸和坑洼路段。但这种路况下，对于一辆豪华品牌来说，隔音、滤震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坐在后排的家人或者朋友，能不能从容地在安静的空间里小歇一下，或者用电脑办公一下，都是评判底盘优劣的标准。

0: 刚刚我体验了日常驾驶中 MRC。
1: 关内国门小学位于中老缅三国交界处，四周群山环抱。从2009年到现在，从关内国门小学毕业的缅甸学生将近400名。
2: 最初我们是专门做了个缅甸班，后面09年后我们又把它打散了，分在那个各个班里面。目前学校有527名学生，其中缅籍生占了108个，第四特区的有13个在职，在我们学校读的。
1: 13岁的缅甸学生白班是6年级2班的学生，来关内国门小学已经是第6个年头，等于他的小学都是在国门小学度过的。
3: 白班长的笔记你们做了没有？
4: 做了。
5: 平时我们宠得像亲生姐妹一样的，有东西一起咬。
3: 喜欢中国吗？
5: 我喜欢。
3: 为什么喜欢中国呀？
5: 因为能学到我们一些不知道的知识呀。
1: 在这里上学的缅甸籍学生都成了中国通，一个国门小学如同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不仅为缅甸培养了各种有用人才，也加深了中缅两国民众间的理解，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清澈的打洛江水从勐海县的打洛镇流过，流入缅甸，是湄公河的一条支流。

0: 现在我们把车子动起来了，然后说到驾驶感受，给了我一定的仪式感，让我不至于老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驾驶员，一个司机啊。它的感应式的开门，对吧？然后前排的豪华的这样的一个座椅，然后方向盘握感非常好，然后呢，转向的手感非常的舒适。这套仪表啊 ，MX 的这样的高清的这样的一个屏幕，至少给了我一个驾驶员一个非常惬意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的氛围，我觉得蛮好的。
1: 是的。其实我整体的话，我在副驾啊，感受你整个开车呢，也这个状态还是非常轻松的。而且我们老徐他能给到我们的别克司机这样一个评价，说明他的动力表现很不错了。
0: 其实这套动力总成，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应该很了解了。那 EcoTech 的 2.0T 可变缸的增压发动机，然后九速的 Hydramatic 手自一体变速箱啊，再加上48伏轻混系统组成的全新一代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系统，然后呢，最大的功率

0: 我刚刚一直说咖啡屋是为他们而存在而设立的，并且我们希望长期往前走，但是当他们看见一个店接着一个店收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哭到不行，特别是负责满山店的值班的赵维跟梅蕾，他们对那边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当我们收那家店的时候，虽然他们听不到，但是他们不傻，他们看就知道经营出现了问题，然后接着我们又决定搬到这里来，他们也都知道一定是经营不善，可是呢我们跟他解释说，即便是这样，我们搬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搬而不是关，而不是完全的结束呢？那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坚持下去。
1: 楼下就是咖啡屋，楼上就是他们宿舍，然后呢首先呢是大家来这里玩，因为未来是他们健身房，然后姐姐这边有个公用的客厅。
2: 在专业上我们叫做演替啊，群落有个演替的过程，所以你像有些

0: 样的，它不仅仅是酥，而且像一页页的书页一样。
1: 所以我们中式的这个蛋挞啊，虽然是学葡式蛋挞，所以呢，怎么样啊，有中国特色了。中式蛋挞的这个外面那个酥皮啊，是酥化、柔软，蛋面上面呢是明如镜。吃的呢，这个蛋挞里边的这个鸡蛋液呀，又非常非常的滑嫩。但是葡式蛋挞呢，跟咱们这只不一样。葡式蛋挞呢，主要呢外边呢是酥脆，里边吃的是那种油润有余，就是那种生活的幸福感。
0: 这种葡式蛋挞其实就是葡萄牙菜的特点，它用的调料往往不是很多，但它特别讲究，就是火候还有它的那个就是用料的比例。在我眼里面，葡萄牙的厨师都不是一般的厨师，都是手艺人，就他们包括烤肉等等，他做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细心，
2: 对，
0: 就让你吃到的就是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吃到的是最美好的食物。
3: 今天还很开心啊，尝到了最正宗的葡式蛋挞，而且跟我们原先吃的蛋挞还真的是不一样，它上面有撒了这个肉桂粉，味道很特别。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那么在葡萄牙其实蛋挞就只有这一种做法吗？还是说也有有肉桂粉的和没有肉桂粉的差别？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它是《冰与火之歌》的世界尽头，特殊

0: 的地理位置及地质条件造就了它与众不同的自然环境，冰川、火山是它自然奇观的展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修养成就了它出类拔萃的全球视野，平等、自由是它人文特色的体现。今天非常期待大使阁下的精彩讲述。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大家好，我是梅青，欢迎来到梅青看世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有哪两位文理嘉宾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苏琴。
2: 大家好，我是梅青看世界的老朋友萨苏。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